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到底怎么回事？班委跟我说，他是接到了机场打来的电话，让我去机场帮我接回他家。可我偏偏记得，我在上飞机之前去了趟洗手间，然后突然就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在刚才你们找到我那个地方。冯军的资料呢？被我爸带到北京去了。对不起。
1: 你千叮咛万嘱咐，我还是没有保护好那些资料。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给你准备了一部新的电话，号码是加密的。如果你想起什么，或者说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2: 联系我。
3: 阿文去了哪里呀？对不起，我要打电话。
2: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都什么时候了，我要打电话给你爸。董事长是不会接电话的，他在北京谈事呢。
3: 儿子都找不到了，还谈什么生意啊？不行，我要报警。
2: 绝对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2: 阿姨失踪不到24小时，公安局是不会立案的，而且咱们现在没有阿文的确切消息。
3: 善满，你冷静点，别着急。
4: 冷静？我怎么冷静啊？我只有阿文这么一个儿子啊！哎，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为什么要这样搞我儿子啊？
3: 我告诉你们啊。

0: 阿文要是有什么危险，你们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
1: 阿文，我现在就给我上海的朋友打电话，让他马上去找阿文。
2: 快去呀，赶紧啊！快点！哎呀，妈，您别着急，海林会想办法的，我去看看。

0: 阿莲，您真的有朋友能找到阿文吗？
1: 没有个屁用啊！我要不这么说，能安抚老太婆的情绪吗？老太婆要报警了，咱俩全都得完蛋。
0: 阿文到底去哪儿了？这是谁？是夏冬。
1: 他怎么找到这儿的？当然是阿文告他的呀。
0: 你脑袋是不是也有问题了？你脑功能真当脑子都比你好使，你知道吗？
2: 你脑子好使啊？你搞了半天他不还是跑了吗？
0: 阿文，阿文既然已经通知夏冬，说明他知道我们在害他。他要是报复我们怎么办？他要是报警怎么办？啊！
1: 你怎么办？你点儿啊！他需要证据吗？ 阿文跑了几步，他觉得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眼下咱们最大的问题是老太婆，她才是真正要报。

0: 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喂，
2: 喂，妈，喂，
1: 阿文啊，你到底在哪里呀？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2: 妈，你别担心，我在仁寿堂颐养院，是我朋友把我接过来的。
1: 哦，那我现在过去。
3: 你现在不能过来，
2: 会被人盯上的。
1: 谁盯着你呀？是不是你和你爸得罪的那些人呐？
2: 你先别急，如果你要过来的话，明天一早你再过来。还有啊，这件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保护也不行。
1: 好好的。
4: 哎呀。我已经给朋友打电话了，已经去找阿文了。
1: 你不是说报警要等24小时吗？明天再说吧。
4: 好，那您早点休息。
5: 听准了，你个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
6: 骗子渣男！

0: 不好意思啊，亲爱的，我今天云诗签约来晚了。哎，什么情况啊？不是说等我一起喝酒吗？怎么自己先喝上了？夏冬今天可能真的生我气了，那应该是他借酒消愁才对啊。哎。
1: 夏冬开心我就开心，他要是不开心，那我就更伤心了。我今天太后悔了，我真的不应该那么冲动的。
0: 我呢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绝对不会做伤害他的事情，因为从始至终，你都是在帮助他、维护他。
1: 可是他现在不理我了，我们真的以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0: 你昨晚说的，我随时可以把他带走。夏冬，你名字挺名副其实的，忽冷忽热，阴晴不定。你既然对我有了这么清楚的认知，为什么还要回来？因为有些问题，我还是想问问你。
1: 我说了你会信吗？参与商业泄密就是你最鄙夷的骗子。是的，所以
0: 我才不能原谅我父亲。
1: 简茂生，如果我告诉你，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更谈不上向他泄露商业机密，你信吗？不信。那我无话可说。
2: 你指望你随口一说，我就全盘相信，深信不疑吗？那不可能啊！
1: 那我说一万句也没有用，因为让你相信一个你根本不信任的人说的话，这就是悖论。
0: 那你倒是说一万句啊！你告诉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你进过警察局吗？
0: 什么？
1: 在审讯室里。
0: 被关押48个小时，律师会反反复复问你同样的问题，我需要反反复复给他同样的答案。我一直说，说到自己崩溃，说到吐，说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依然没有人相信我。你可以告诉我，我来决定要不要相信。
1: 我没有义务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清白。
0: 可是不解释就是变成了承认，你为什么要跟我爸一样自欺欺人，永远逃避？
1: 逃不掉，他遭伪证的罪，我会追查到底。好，
0: 查，我陪你查，我陪你一起查。
1: 你太自信了，他是你的父亲，自欺欺人的是你。为什么每次我在靠近你、靠近真相的时候，你都要把我推开？我们就当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0: 现在我是商业调查师，我需要知道所有的真相。
1: 帮我个忙，等我离开上海，你想怎么查就怎么查。

0: 躺着别动。大夫说你有轻微脑震荡，没关系，我已经觉得好多了。大夫还跟我说，在你的后脑有被钝物重创的痕迹。啊，有可能是。你可以天真的认为这是你昏厥之后造成的创伤，但我不这么看，因为在血液样本的检测报告里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1: 麻醉剂。公子在家基本没怎么吃东西，除了喝水。
0: 突然的昏厥，麻醉剂，很明显，有人想阻止你去北京。更可怕的是下面这一条，重金属超标。
1: 只是想感情杀绝，算你庆幸，重金属的浓度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投毒行为是这两天才开始实施的。
2: 是关海林，一定是他。他想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先把我解决了。
0: 为什么不会是王辉？

0: 我们俩虽然没什么感情，但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我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他跟关海林那些事情，也就是想释放下压力，或者只是想刺激我。但他有一点很清楚，关海林不可能给他他想要的。你失联的第二天，
1: 我跟踪王回去了香洲公寓，在那儿我看到了另一个男人。啊，我没有看清他的长相，但是我很确定他们在密谋什么。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关海林？
0: 你也说过，在我的身体里发现了马载基。他们俩见面，完全可以在那个别墅，不需要顾及我，为什么还要去香洲公寓呢？
2: 那这个人不是关海林，
3: 又会是谁呢？你好，你好，请问昨天下午有个叫林俊文的住院吗？
2: 稍等，我看一下。啊，没有。哎，
3: 怎么会没有呢？你再解释查一下，住在652，我是他妈妈。不好意思，六儿住的不叫林俊文。
2: 女士，你不能进去！哎，女士，你不能进去！哎，女士，
1: 没关系。
3: 阿文，
1: 妈，
3: 阿文，我一晚都没睡。

0: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做人了。啊，我说，要我好好看看。你怎么样了？啊！
1: 这是我原来在东京的大客户，得知我们跟林氏有一些渊源，但林氏又不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想抢先与欧俊签约。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提供林氏的一些资料。
2: 这个是不是要和老大商量一下？
0: 不用，这是我的客户。
1: 反正手头现在也没工作嘛，顺手就帮他们查了资料就OK了。你们没时间，可以交给我来做。我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作来充足我自己的时间。我还需要大量的有效工时来充实我的钱包呢。一旦客户签约，这些就都是有效工时。千朵，
3: 嗯，
1: 我需要你去查清楚林氏集团近20年的财务状况。
3: 好，
1: 小卡，你去整理一下林氏近20年来主要规划方向的变化。
0: 重点去查林氏开发AI技术项目细节。OK。我呀？你这是重头戏。啊。去调查林氏集团的内幕。又是林氏集团啊？
1: 还有谁查林氏？
0: 没有，我是说我们的生信啊、银河啊，都跟这个林氏搅和在一起。所以大客户才会看中我们。那么多人对林氏感兴趣。 如果一条消息两个人都用，那我的有效工时就翻倍了。
2: 哎呀，您出马何止double，那得triple啊！
1: 行了，干活去吧都。

0: 哎，你们这么多人，工作都结束了，你们该很闲才对啊！哎，
1: 没胃口。
0: 千总，你也不吃饭啊？
2: 没胃口。
0: 哎，你们这怎么了？忙着呢。
1: 忙着呢。
0: 好吧，那我去吃饭，你们加油。
1: 哎，千总，你这临时的业务都忙完了，你还在搞什么呢？ 神秘秘的搞什么呢？不让我看，我就看不到了吗？我打开会议记的资料，我就看到。不是吧？
3: 你来晚了一步，夏冬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原来昨天晚上在这儿过的夜，挺好的。本来我还担心他会不会失眠呢。
2: 相比之下，我们跟担心你吧。
3: 我不是好好的吗？我来这儿一是让你不要担心，不要内疚；二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想要问清楚。
2: 我已经把我手头上所有的资料都给你了，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3: 真相。
2: 坐。
3: 我不相信夏冬会勾结我父亲出卖商业机密。他的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但是他不会做犯法的事。

0: 会为了一己私欲，触及道德底线，更不会牵连身边的朋友。这一些，难道你不应该去跟他说吗？他已经放弃红山案了，但是我要给他平反。我相信你会帮我。
1: 那么多年过去了，夏冬花了各种办法来证实真相，都没能为自己证明。
0: 你一个局外人，你能做什么呢？
1: 不知道，可是我相信邪不压正，我相信只是时机未到。所以你现在觉得时机到了？
0: 夏冬从东京把我带到上海，夏冬跟简茂生的女儿相遇，这就是等待了10年的时机。我现在终于知道夏冬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了，你身上有一股
2: 幼稚的正义感。你会帮我吗？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再去烦扰夏冬。你放心，夏冬跟黄阿姨去深圳开始新生活，我不会打扰他们。我会自己调查真相。
3: 你们要为夏冬平反的心情，我很理解，我跟你们一样。可是，法律上要讲的是证据，他确实侵入了实验室的资料库。
4: 他又不是傻子，没有人会用自己的 IP 地址吧？的确，有几个不同的IP地址，但是最终都查到夏冬头上，比如说他的宿舍、实验室，还有大贡的餐厅这些地方。
5: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中国境内的 IP
4: 地址，警方认为这个是他在国内的中转服务器。如果他可以使用中转服务器，那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地址呢？
0: 而且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远程服务器。
2: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他的个人地址，看上去确实是他做的。我的意思是，
4: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所以我觉得警方的判断也是有些道理的。
0: 假定他是有罪的，那所有的指控都是合理的。那只要假定他无罪，我们就要查清楚那个 IP
4: 了。是啊，女士们，祝你们好运。等一下，你还记不记得跟项目相关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
0: Mr. Lin
4: 的？当然了 ，Mr. Lin， 对，阿文啊，林俊文，他是我们实验组的负责人。
0: 只有他吗？没有别人？男的，亚洲人。
2: 据我所知，和我们工作的只有2个亚洲同事，夏冬和
4: Wen。如果说是姓林的人，那就只有 Wen。谢谢你
0: ，Steve。不用谢，祝你们好运，希望有帮到你们。简言，我可以帮你，但你不能有所隐瞒。
6: 阿姨，您听我说，我跟您说了，我联系我朋友了，他已经去找阿文了。
7: 阿姨，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您告诉我好吧。
6: 不用你们管，
8: 妈，您就这么走了，我怎么跟爸交代呀？
6: 不用你交代，
7: 您早上去哪儿了？您是不是见到阿文了？
6: 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管。不用你们管，
7: 妈，您听我说，我们也很关心阿文，您告诉我，阿文到底在哪儿？他到底怎么样了？
6: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管。
8: 我再问一遍，林俊文在哪儿？
6: 海莲。
9: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放开！阿文在哪儿？阿文在哪儿？阿文在哪儿？闹什么闹？
10: 老公，你终于回来了。你们俩上午都没来上班。
11: 见客户。我不管。 我只看结果，你们俩天天不来上班都可以，只要业绩达标就行。你们年底的分红，我一分都不会少。哦，对了，夏冬，你的分红不归我管了，什么时候动身去深圳？
12: 下个礼拜。
11: 那这个星期跟简言做好交接工作。
12: 嗯，知道了。
11: 知道就要去做呀，多开开例会，组织团队拓展。你们现在手头上不是没有项目吗？出去团建去。
12: 哦，我手边有一个东京的客户，正在过河源。
13: 我手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客户，他正要解约，不过我在劝他。

0: 都挺忙的呀，下个星期把客户资料交给我看，没事了吧？
1: 嗯，没了。嗯，
2: 那个客户资料交得上来吗？如果不行的话，我在东京有一些客户
3: 的。不用了，谢谢，我自己可以。倒是你的新加坡客户要看好喽，别又失联了。
4: 这些都是从简言那边拿到的。我照你们的意思，我们的夏冬是十年前隐姓埋名的上，你们信呐？对呀，我也不信。可究竟是谁污蔑他，害他这么惨呢？
5: 那严姐让我们调查林氏，不是为了东京的客户，而是为了帮夏冬翻案。
6: 要翻案，应该老大自己来啊。
4: 嗯，真要这么简单，还用等十年呢？这个案子是欧讯负责调查的。所以夏冬才会进入欧讯，在苏珊手底下卧薪尝胆，而且这个案件的负责人是杰森，所以夏冬才会联合秦克把杰森踢出董事会。嗯，哎呀，他们的利害关系全在这个里面了。
5: 那简言呢？他也是为了这个来的欧讯，来上海是为了夏冬。
6: 严姐应该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她看的文件是新建档的，她也是看了文件之后才去资料库里查阅红杉的资料的。
3: 准确的说，是昨天夜里才知道的。
7: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8: 收拾一下跟我回家。
7: 爸，我食物中毒，大夫说让我在疗养院再疗养一段时间。
8: 就是个简单的食物中毒，回家休养。
7: 我这不是简单的食物中毒，是有人投毒。
8: 秀英，你到楼下等我。

0: 你是怎么中的毒？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中的毒。我大夫说，从我的血检报告看，我的血液里面有麻醉剂，还有就是重金属超标。是谁？从机场运到之后，我就被送回了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给我下的毒。一定是银河的人。你可能不是运到在机场。
1: 一定是银河的人把你打晕，又给你下的毒。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被打晕的？大夫也这么说。如果是银河的人打晕了我，他们为什么不拿走冯静的罪证呢？也许他们袭击你之后，来不及拿走那些东西。
2: 我怎么知道？
0: 银河现在狗急跳墙，我不会就这么算了。但不是现在。
2: 我们马上就要跟盛信签约了，这个时候不能流出任何的负面消息。看来您这次去北京很顺利啊。你现在跟我回家，加强安保，由你妈妈亲自照顾你。等我们跟盛信的合同签完，再跟银河算这笔账。
3: 听你的。
4: 你们真的愿意帮我查洪胜？
0: 为了下毒。
4: 为了下毒。
0: 嗯。
3: 好。
2: 我的确怀疑，当年洪山案真正泄露信息的是林俊文。
4: 那是不是林俊文？问一下你父亲不就知道了？洪山
2: 破产之后，我父亲就离开我跟我妈妈，嫁了国民了。但是我还记得当年跟我父亲联络的是一个亚洲人，他叫他令。
4: 但姓林的也不一定就是林俊文啊，他之前已经回国了。
2: 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入侵的实验室或者是阿尔法的数据库，而且他为什么要陷害自己最好的朋友啊？
5: 知面不知心啊！林俊文这个人城府很深，相比之下，我们的夏冬显得更天真。
2: 我查遍了所有信息库的资料，没有找到关于林的信息。但是从当年林俊文不辞而别，到多年以后，林是在毫无技术储备的情况下突然转型。 开始开发智能别墅项目，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反向推断林俊文跟洪山之间的关系。
4: 同意。
2: 好，那把你们查到的资料告诉我。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饮食由你母亲一手操办，别人不会插手。还有王妈帮我，知根知底的，你们两个放心吧，我现在去保重啊。
1: 妈，辛苦了。
0: 你好好养身体，我会让医生定期上门看诊。
1: 妈，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大夫都跟我说了，让我按时吃药就行。
2: 好好养着吧。林俊文在回国之前，林氏疯狂在广东拿地。当时的策略应该就是走薄利多销的路子，但由于金融危机，资金链严重断裂，手上的一个大型楼盘几乎就要烂尾了。后来靠着让地才连上了资金。但即便这样，整个集团也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很明显是在退步的。
3: 那也就是说，在林俊文回国之前，林氏的规划里面完全没有与 AI 相关的项目。没有，完全没有。当时房地产正热，房子往往还没建呢，就卖出去了。那赚钱这么容易，谁还会想研究
2: AI 啊？再说了，当时中国人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已经很开心了啊。对于智能不智能的，没什么概念。然后呢？你接着说。后来林俊文回国之后。 林氏他们突然就有了开发智能住宅的计划，而且还是公司的重点计划，就是依靠这个全新的计划，林氏获得了大笔的新融资，这其中就包含王慧家的投资。就是靠着这些投资，这林氏才算是缓过神来。林俊文一回国，林氏突然就有了
3: AI 项目的计划，这肯定不是巧合。林俊文
2: 在斯大学的就是 AI
3: 工程啊，他把学到的技术带回来，参与到公司的规划，这道理完全说得通的。可是，一个智能系统的开发，绝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单凭一个创意或者一个想法，也绝不可能融到那么多的投资。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当年林俊文带回来的，应该不仅仅是他学到的技术，还有可能是将红杉实验室的整个开发成果搬回了林氏。
2: 正因为这个开发结果已经离成型不远了，可以很快投入使用，所以才可以凭这个拉到巨额投资。这会不会有点先入为主了？这在那边可是重罪啊！
3: 林家是做生意的，为了挽救自己家的企业，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小凯，你有没有办法查到林氏关于 AI 项目的数据？ 我们有可能可以去查到这些数据和红杉实验室的关系。
2: 这个不是很好查呀。OK，
3: 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想办法。
2: 哎，严姐，你可别想什么歪主意啊！我相信老大一定不愿意看到你为他冒险的。
3: 放心吧，今天我们说的事情，不要跟苏三说，一个字都不要说。嗯。

0: 帮我查一下林维仁的行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返回上海的。小伙子，我看过你的资料，聪明、勤快，而且业绩不错。
1: 谢谢。
0: 但是像你这样一个计算机的专业人才，整天的待在办公室里边做桌面调查，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没觉得委屈。
0: 好，可是公司更应该注重人才的培养。 你对 AI 工程感兴趣吗？我觉得在那方面，你应该能够做出成绩。
1: 什么意思啊？
0: 总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创办 AI 工程部，我想推荐你过去。在哪儿？在孟买。印度。啊？怎么？对印度有偏见啊？没有，就是单纯的不习惯那边的口味。如果你对印度的点儿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选择去欧洲。您是在询问我的意见呢，还是在下命令？ 现在的职场都是你情我愿。我对
1: AI 工程确实挺感兴趣的，但是我现在不能回答您，希望您能多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好，我希望你能够仔细考虑。
1: 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我还有好多工作呢。嗯。

0: 是林为人，他星期一去了北京，参加神行的会议。
1: 星期二一早就返回了上海，不过他没有出现。20号晚会，明眸如何囚禁你？直到你母亲执意报警，他迫不得已才出面制止。
2: 我只想知道，是不是他下的毒。
1: 我不知道，还在查。
2: 查什么？你会相信？ 你会相信一个父亲，他真的要害死自己的儿子吗？
0: 给我点时间。

0: 小卡，进来吧。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坐吧。
2: 刚才秦总建议我去欧洲或者孟买的 AI 工程部，觉得呢？
1: 如果你真的喜欢 AI 工程，这次会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是我建议你去欧洲、孟买就不用考虑了吧。
2: 你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我可以不用去的。
1: 刚才就是我的建议，小卡。任何时候，对于好的工作机会，我希望你不要放弃。还有别的事儿呢？
3: 没有了。

0: 进去找我。不用，这些是资料库里面找出来的红杉数据，但是我发现内容高度重复，有些信息还特别不完整，还是错的。我来看一下。这些你设置关键字为方式进行的，有针对性的信息封锁。那有办法解决吗？
1: 我必须要知道原始的数据。啊，这个就得突破欧讯内部的防火墙，才能拿到你想要的信息。突破内网防火墙，这违规的。信息安全部不会放过你的。
0: 我们可以用老大密室里的设备，他是自己的服务器，会安全很多。
2: 那也是相对的，你以为他们吃素的？
0: 查到就查到呗，大不了不干，反正我也不想做。
2: 怎么了？秦科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听一过，根本没放在心上。
2: 那你为什么说不做了？是不是苏三？
0: 不说这个了，我们现在比做项目的时候还要忙呢。

0: 小心，看车。
1: 黑暗无法定义人生。
2: 现在是绿灯，请安全
3: 通过。我来带你过马路。
1: 光明驱散阴霾。勾勒希望的轮廓，声音穿越阻碍，转述影像的精彩。
4: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钻井平台持续发生爆炸，四周火焰熊熊燃烧。他扛起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伤员，刚走出没几步，原先所在的位置就被烈火吞噬。
5: 魏秋月朝队友比了个三的手势，
6: 魏秋月出乎意料地把球传到了三号位，朱婷后攻，
5: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
1: 光明影院为千万视障人群试读电影，让多彩冲破黑暗，让幸福萌芽，让心底开满花。
5: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多线路价格波动平稳，长线线路受机票、酒店等基础成本影响，整体涨幅在2-3%。
1: 它的价格呢也会有一个分层，在9月30号到10月3号之间呢，它的价格呢是最高峰的。那么在10月4号以后到10月7号以后呢，它会比前段的这个时间要稍微价格要往下落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价格之后，大家酌情安排自己的出游意向。
0: 旅游从业者也提醒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既能避开人流高峰，降低出行成本，也能收获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区收藏家协会非遗讲师团主场公益讲座开讲，非遗传承人张永良以墨塔留痕文脉传香为题，带观众走进传他记忆，认识非遗文化，读懂上虞本土的乡土文脉。
3: 讲座上，张永良介绍，传他是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技艺，也是古人最严谨最真实的文物记录方式。在没有相机的年代，先辈们靠遗址复物以墨留纹的方法，把碑刻、砖瓦、木雕等纹理完整保存下来。上虞是千年古艺，文风鼎盛，明清时期民间雕刻工艺尤为兴盛，旧时百姓的民居、厅堂家具、传榻花板、门窗构件上留存着大量戏曲故事、高氏雅集、瑞兽花鸟历史典故，这些老花板是实实在在的粤地民间文化载体。下一步，区收藏家协会将依托非遗活动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宣讲、技艺展演、研学传承等公益活动，挖掘整理本土非遗资源，让深藏民间的非遗文化走出深巷，贴近大众。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中秋将至，市面上的月饼包装越来越精致，口味也一年比一年新奇。但在上虞，有一家月饼厂始终坚守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传统的老手艺。记者在汤普荣生食品厂看到，厂房里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只有几口大锅、几张案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多年来，这里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有怎么变过，主打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老底子的味道。
4: 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
0: 谢立明说，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但他依旧想坚持下去。随着中秋临近，他有时凌晨2-3点就要开始准备，因为厂里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产能有限，想要买到他们家月饼的顾客都得提前预定，量大了客户更要赶早。
5: 那反正是从今天他利用量户过来的啊，主要是知道永兴这个食品厂的月饼是确实是相当好，所以我们上虞的口碑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
0: 中秋将至，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厂用不变的初心继续坚守在这里，给一代代上虞人留下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这段夏秋拉锯的日子里，早晚的凉风悄悄告诉你秋天快到了。今天上虞站最低气温22.7度，午后阳光助力气温上扬，热意又宣告了夏天还在。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29.4度，预计一直到25日，天气舞台主打阳光天天见，同时气温跟着按下增强键，25、26日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4度，暑气不肯退场，大家防暑降温这根弦还得绷紧。26日开始，雨水会逐渐增多。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同时，昼夜温差有所增大，早晚稍凉，午后稍热，大家穿衣要更加灵活，千万别被感冒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25到31度。桃花源多云，25到31度。富士山多云，23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4到30度。东山湖多云，24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5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5到31度。凤鸣山多云，23到30度。裘皮城多云，25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

0: 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是一盏中华禅之文茅台玉壶，我的主人是一名玉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工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3: 阿里嘎多。
0: 你们是在见我吗？
5: 你会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你们是？
1: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0: 我是世界上仅存最完整的汉代李巨剑，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2: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3: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于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100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2: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6: 我因宫巧为府神功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

走。如果他先回家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搁地方蛮好呀，弟弟啊！哎呀，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啊，歇会儿，歇会儿。
1: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你让我查林为人，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死掉。这个林家曾子一塌糊涂。说。
0: 林氏集团的创始人叫林自豪，现在的董事长林为人就是接的他的班，能猜猜看，伊拉啥关系？
1: 父子呀！
0: 错，林为人是林自豪的女婿。哎，没想到吧？这个林自豪没有儿子的，他只有三个女儿，然后他就招了三个上门女婿，林为人娶的就是他的三女儿林秀英。 这才跟了林家的姓。可是老爷子喜欢儿子，就放话：三个女儿当中，谁要先生出儿子，那董事长就给这个女婿。可这话放出去五六年，三个女儿谁也没生，最后林自豪都快病死了，林秀英突然怀上了孩子。哦，据说老。

0: 别子硬气道，咬着牙憋着一口气，愣是看到这个孩子出生了，确定是男孩以后，才把家产踏踏实实的传给林为人，然后呢，就两眼一立，驾鹤西去了。
1: 那个孩子就是林俊文，
2: 对的。
0: 其他两个女儿一直没有孩子。
1: 一辈子都没有生育。如果三个女儿因为遗传疾病不能生育的话，这么说来，俊文很有可能不是亲生的。但其他人没有理由对林俊文的身份深信不疑啊。
3: 哎，他们可没有深信不疑啊。当年是林自豪不愿意把家产分开，所以才说三个女婿当中只能有一个继承人。 可林自豪死了以后呢？林为人立刻把刚刚得到的家产分成了三份，那另外两个女婿既然拿到了钱，也就逍遥快活去喽。他们还活着吗？
1: 30年前就移民了。
4: 来，多吃点。
0: 他身体虚，别让他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喝燕窝粥。
4: 只是吃粥，怕营养不够吧。
0: 这么好的燕窝，怎么能说营养不够啊？小辉，
4: 再给他盛一碗。来，给我，等我来。
5: 妈，不用了。
4: 多吃点。
0: 多喝点粥，对身体好。

0: 爸，我吃饱了，我想回去歇会儿。哎，
1: 多喝点儿，对身体好。
0: 我人不太舒服，
1: 算了算了，等饿了再吃。这些粥温着，不舒服就回房休息吧。啊，
2: 我扶你。
0: 来来来，哎，
1: 我来扶。
0: 爸，您慢吃。
1: 哎，来，儿子。
0: 小慧，坐下吃饭。

0: 就算这环不是林为人亲生的，可也是林为人从小养到大。这个孩子还帮他夺得了家产，他没有理由这样虐待折磨他呀。
1: 哎呦，可能对儿子呢严格一点，你说虐待是不是夸张了？
0: 我之前也这么想，我之前觉得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过于苛刻，可这次不一样。俊文这次生命受到了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就来自于他的家里，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回家。你再看林为人，一门心思在自己的生意上，是不是显得太没人性了？
1: 虽说你说不定啊，
0: 林为人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但怎么看他也不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他是个奸商，他深知得失利益的平衡，他这样折磨俊文有什么好处呢？
1: 那除非他在外面包着呢，私生子啊。
0: 你接着查。
1: 好的，等我消息。
2: 歇会儿行吗？

0: 喂，我需要你和林为人的几根头发，
1: 没问题。
0: 最好是刚刚脱落的，带着毛囊的头发。
1: 我的没问题，但他的我不一定能拿得到。他每次来上海，都会去老哥那理发。

0: Hello. Yes, it's Susan speak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Department, yes. Are you sure the IP address is from Shanghai? Okay, I'll take care of it. I'll reply to you tomorrow morning, Beijing time. All right, thank you.
1: 魏小姐，赶快叫法务部的麦克去公司，我一会儿就到。你也一起来啊！从现在起，你不要靠近阿文，不要再去他的房间。
2: 你是怕我害了你宝贝儿子是吗？
1: 我是让你避嫌。阿文不是说有人给他投毒吗？送饭送水，我亲自去。
2: 那你准备关他一辈子，给他一辈子麻醉剂吗？早晚都得给他除掉。
1: 我没死，林氏还是我说了算。
3: 小卡和麦克在里面。
0: 麦克、小金，你们先出去一下吧，我想跟小卡单独聊一下。

0: 谁让你做的？夏冬还是简言？
1: 没谁让我做，我就是想挑战一下总部信息库的安全系统。听说他们刚刚升级了，我替他们找找漏洞。
0: 你觉得这样做很厉害是吧？
1: 反正我不到十分钟我就突破进去了。
0: 进入数据库之后你做了什么？
1: 给信息安全部的管理员留言，新系统弱爆了。
0: 然后呢？还下载了什么？
1: 下载？没下载什么。
0: 小卡，你是搞 IT 的，玩电脑呢？

0: 林俊文是林文仁抱养的，这点我想麻烦区委帮我去查一下。好，我留意一下。他们家里都有传言了，林俊文他自己不可能不起疑啊。
1: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医生跟我说，还好你病情发现得早，现在最重要的是修身养性。我知道。 我现在多么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再多活些年，用每一分钟去做我最想做的事，所以我才会选择离婚，会给自己放个长假，来上海见你。千朵，
2: 他知道你生病的事情吗？
0: 怕他知道了会伤心。其实，我本来也不想让你知道的。

0: 死人，我求你了，帮我度过这一关好吗？
1: 不会的。

0: 司仪。
1: 哎，小赵，啊，我就进来看看，马上就出去了。
0: 没有催你的意思，反正这间办公室一时半会没有人用，你慢慢整理。
1: 谢谢。
2: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走的。虽然冯军出了问题，但是以你的工作能力和态度，乔总是相当认可的。你只需要换个部门，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嘛。
1: 谢谢啊，但我确实想离开了，换个工作，换个生活方式。
2: 好吧，要不是我们两个上司之间不对付，我们可能早就成为朋友了吧。
1: 是呀。
2: 哎，你辞职后，我可以约你吗？
1: 你可以试试看。哎，对了，因为冯军的事情，银河彻底出局，项目应该签给林氏了吧？
2: 啊，已经在过合同了。
1: 林氏之前跟冯军走得比较近，所以一些状况我比较了解。林氏是个家族企业，管理结构特殊，我觉得申信在这一方面一定要留意一下，防患于未然。
2: 什么意思？

0: 乔总，这是西郊项目的合同，您看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交给林氏那边了。
1: 你关门干什么呀？
2: 小唐跟我说的一些事情是有关林氏集团的。
0: 小唐还是坚持要走，对吧？
2: 看样子是下定决心了。
1: 哼，
0: 是个人才啊，可惜他站错了队。啊，你刚才说林氏集团怎么了？
1: 之前林氏主动联系冯军的时候，是他们一家分公司的副总，叫林俊文的出面。那又怎么办？
0: 林俊文是林为人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接着说，最近林氏集团出现了一点家庭矛盾。
1: 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啊，父子相争，你说谁会赢？
0: 现在是林氏集团的生死关头，我认为。

0: 我们生信帮谁，谁就能赢。你说的有点太狂了。他们父子俩，我们该帮谁呢？在位置上的掌权者胜算更大一些。但是。
1: 小狐狸比老狐狸好对付一些。这样，你通知林为人，就说我们盛信这个项目是跟林俊文对接的，请他务必参加本次的签约仪式。
0: 好，那地点就选在我们盛信的酒店，这我们的地盘比较方便。到时候再请一些媒体朋友，把签约仪式搞得热闹一点。
1: 林俊文，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
2: 看看我们这个小林总对签约活动有什么要求？
3: 好，
4: 喝茶。
3: 您这是怎么了？
4: 乔坤的助理突然打电话来，点名让林俊文参加签约仪式，这到底是谁搞的鬼？爸。 您不会到现在还怀疑我吧？你记清楚了，你要的那些林俊文没办法给你，因为林氏永远不会交到他的手里。虽说林为人是潮汕人，但是他在12岁那年就跟他们家亲戚去了马尼拉。
2: 一直到28岁才会超生，然后呢，不到一年他就做了林氏的上门女婿，而且在他之后的40年里没有什么绯闻。我托朋友查了一圈了，从没有人听说他包二奶或者有私生子。回国没有，不代表在马尼拉也没有。
4: 我也是这个思路。
3: 马尼拉没什么人脉，而且时间太久远了，不好查呀。他身边有谁可以和马尼拉扯上关系吗？哎呦，那就算有，那肯定也早就把身份改了呀。那怎么查？我怕的
2: 就是这个。如
3: 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那他就具备了和林俊文争夺财产的一切必要条件。那就算你的推断是合理的。 那 DNA 报告说林俊文也是林为人的亲儿子呀，那就算林为人再怎么偏心，再怎么不喜欢林俊文，也不至于弄死他吧？那太可怕了。这份
2: DNA 报告确实推翻了我之前的所有假设。不，你怀疑报告作假啊？不会，这份报告是经过我们手的，不会有假。
3: 但是，怎么？没什么。简言一直觉得林俊文不是好人，全是背后小动作。他的直觉一向很准啊，我被他说中了。但是呢，林俊文两次舍命救你，那可不是一般的交情能做到的呀。他怎么可能对你有所隐瞒呢？
2: 搞不懂了，这太矛盾了。想要追查真相，就得回忆一切；想要完全公正，就得客观中立。作为调查师，简言在这方面已经胜过我了。
3: 爸。
2: 谢谢你。哎，爸，你有什么事儿？坐着说。你跟乔坤见过面？
3: 没有啊。乔坤的事，不是一直您亲自接触的吗？
2: 那为什么乔坤指明让你在签约仪式上露面？你若通过什么渠道承诺了他什么回报，如果有的话，我必须准备好。
3: 盛信终于答应跟我们签约了，他临时有救了。

0: 难道乔坤知道了你的身份？会不会是他私底下调查过你？我必须提醒你，该低调的时候必须要低调。公司最终交到谁手里，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不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没有过硬的业绩，我很难向董事们交代。您就跟他们说，我病了，方便去。 这就完了。胡闹！乔坤指明让你去，你必须去。去了以后怎么表现，你心里要有个数。嗯，
1: 爸，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但是不敢说出来，怕你会生气。你想说什么？我想继续做 AI 研究，比起做生意，我更喜欢做研究。那公司怎么办？
0: 交给海林吧，他这几年做的也不错，他比我更合适这个位置。
1: 你愿意关海林接班？
0: 当然了，要不明天让他一块儿去，正好借这个机会宣布这个消息。这件事情必须要慎重，你好好休息。

0: 亲自鉴定结果，负责。
1: 明天请医院，夏冬，保佑我吧。
2: 恢复得够快的。
3: 那字里行间看不出一丁点情绪波动，这林家父子都不一般。
0: 凭我的经验，在一个大的疑团面前，如果当事人表现得过分正常，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信号。但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自保。
3: 哎呦，老大，我知道你在尽量说服自己林俊文是一个好人，但如果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呢，怎么办？
0: 真有那一天，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梁伟珠在五岭路九号，
3: 地址发给我。
4: 东东，你多久没回家来看我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心，看车。
1: 黑暗无法定义人生。
2: 现在是你的，请安全。
3: 我来带你过来。
1: 光明驱散阴霾。勾勒希望的轮廓，声音穿越阻碍，转述影像的精彩。
4: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钻井平台持续发生爆炸，四周火焰熊熊燃烧。他扛起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伤员，刚走出没几步，原先所在的位置就被烈火吞噬。
0: 魏秋月朝队友比了个三的手势。
5: 魏秋月出乎意料。

0: 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
1: 光明影院为千万视障人群试读电影，让多彩冲破黑暗，让幸福萌芽，让心底开满花。
2: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0: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红叶农贸市场开启试运营，便民服务升级，点亮社区生活。洁净迎双节，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节前环境整治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13: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0: 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公司平台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

0: 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0: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金刊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0: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日前，鸿雁未来社区鸿雁农贸市场正式开启试运营，全新标准化、智慧化的便民农贸市场落地投用，有效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为周边居民打造环境优、品类全、服务佳的家门口菜篮子。
0: 上午八点多，试运营剪彩仪式顺利举行，不少附近居民专程赶来见证这一时刻。市场内部整洁明亮，分区清晰，品类丰富，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贸市场环境老旧杂乱的固有印象。居民们走进市场，精心挑选各类新鲜生鲜食材。
4: 咱买了个豆饼，咱们买了个辣南瓜，辣南瓜葫芦。这两天好过。
5: 我以前啦都是在狮子那边买菜的，就是也不太方便。然后这里鸿雁社区新开了一家菜场，菜也比较的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是路也近了，比较方便。
0: 鸿雁农贸市场坐落于鸿雁未来社区核心位置，辐射覆盖秀水苑、宝华和天下、宝华家天下、丽晶湾等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十余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既有本地农户职工的原生态新鲜食材，也囊括各类日常生活副食品。
6: 我们市场按照五星级市场标准打造全市自建平台，市场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可以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此外，我们还在市场内增设互助养老服务点，把便民养老服务融入日常买菜场景，更好服务社区老年群体。
0: 据了解，目前市场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各项设施服务正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鸿雁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有序，营造干净舒适的出行氛围，近期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开展节前环境卫生专项清扫整治行动，全方位净化区域环境。
7: 本次整治行动聚焦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细化责任分工，实行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作业模式，重点针对交通服务区域主干道、公共通道、休息区域及各类公共设施开展深度保洁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

0: 稳，手持扫帚、拖把、抹布等工具，对路面落叶、尘土、杂物进行彻底清扫，对地面污渍、死角污渍进行细致拖地冲洗，不放过一处卫生盲区。同时，工作人员重点对沿线护栏、扶手、橱窗等公共设施进行逐一擦拭清洁，去除积尘与污渍，让公共设施焕然一新。
1: 早前冬天当然有什么清爽哦，坐电车车啊，慢慢舒服个哟。那卡里的卡，那电话从哪里来掏个？
2: 像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我们上虞站，包括绍兴东站、上虞南站、客运中心等站点都进行了站前广场清扫，包括地面清扫、玻璃擦洗，以及栏杆擦护这样。
0: 在清扫整治过程中，全体人员坚守岗位，细致作业，秉持精细化保洁理念，扎实推进每一项清扫工作，有效清除了区域内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全面提升了交通服务区域环境卫生质量。经过集中整治，辖区交通服务环境整洁清爽，井然有序，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上虞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将持续做好常态化环境卫生保洁工作，优化保洁作业机制，加大节日期间巡查保洁力度，常态化筑牢整洁、有序、安全的交通服务环境，全力保障广大群众舒心、安心、顺心欢度中秋国庆双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为传承节气文化，弘扬渔家非遗民俗，日前一场以秋分秋人、渔韵传承为主题的秋分特色手作课堂，让孩子们沉浸式邂逅秋日风物，体悟滨海渔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趣味满满的非遗手作环节让现场氛围愈发热烈，极具滨海特色的贝壳渔家风铃 DIY 备受孩子们喜爱。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挑选形态各异的天然贝壳、渔家配饰等，随心设计造型，错落串制组装，清脆的风铃声此起彼伏，饱含着孩子们对秋日、对渔家的美好期许。随后，孩子们轮番体验多款秋日渔家创意手作，解锁别样玉。在渔家海韵沙画瓶制作中，大家搭配各色海沙逐层叠色，模拟秋日海面潮汐滩涂的唯美景致，层层堆叠，细致封装，将渔乡秋景封存瓶中。鲜花浮雕石膏彩绘环节里，孩子们手持画笔随心调色，精心勾勒花叶纹路，描摹秋分繁花盛景，用缤纷色彩定格秋日烂漫。此次活动将节气文化与渔家非遗手作深度融合，以手作以匠心成秋意，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亲近自然，感知时节，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民俗文脉，收获知识与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金秋时节，硕果初绽。近日，位于丰汇镇西郊村的悠游山城玫瑰园内一派生机盎然，园内栽种六年的柿子树迎来丰产之年，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尽显秋日丰收的喜人景象。
0: 悠游山城玫瑰园成片的柿子林，翠绿枝叶间圆润饱满的柿子簇拥生长，目前果实通体青绿，紧实饱满，正值养分积累的关键时期。经过六年精心培育，这批柿子树已进入盛果期，丰硕的果实也预示着今年是个丰产年。
4: 柿子的话，我们那一片的话差不多四五六亩吧，它品种有泰秋，然后有我们传统的那种方式。
0: 当前柿子尚处于青色生长期，果肉正在持续积累糖分，褪去涩味，随着深秋气温逐渐降低，光照愈发充足，果实将逐步完成青转黄、黄转红的蜕变，预计十一月将通体变红，完全成熟。届时，满树红柿如盏盏小灯笼挂满枝头，将为玫瑰园增添浓郁的秋日氛围感。
4: 柿子的话，因为秋天了，它已经现在已经长成一个一个像苹果一样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稍微冷一点的话，

0: 它就霜降的时候，籽就会渐渐的泛黄。那叶子落下之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景，大家可以过来拍照打卡。
1: 六年深耕培育，一朝硕果满枝。柿子树丰收不仅是园区精心养护的成果，也将丰富园区秋季景观业态。待到柿子全面成熟，悠游山城玫瑰园将迎来柿红满园的绝美秋景，为市民游客解锁秋日赏柿、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个七几年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是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10多年高，牙草中心房地一块了，半边一栋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包子上去多年了嘞，拼菜子嘛，你咋样拼过？通过小人、老人都在搿里头嘛。这开做小饭的时光嘛，真当包子开起来真的是新鲜新鲜的。啊，现在的新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新闻嘛，才真当个生意嘞，才活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3: 平时在我在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10点，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啊，5岁以后呢，我在我文化广场那个来坐一坐，休闲一下。有几个们在唱唱歌，还有几个们他们都在跳舞啊。再看一看，再休闲一下，每天基本上都来，必不可少的。
1: 时光流转，昔日喧嚣褪去，但广场的烟火从未消散。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坐标，清晨的拳脚舒展，午后树下的休闲欢笑，傍晚欢快的舞步，依旧在这里日复一日的上演。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而且这家 Edition 还有一个上虞独一份儿的特别配置，到底是什么呢？先保留一点悬念，让我们进去了解一下今年秋季的流行穿搭。

0: 这边有一些新款，要不等一下我要帮你选一些，你可以去我们的 VIP 试衣间里面坐一会儿，等会儿。
1: VIP 试衣间是吗？那我们去看一下 VIP 试衣间。
0: 好，这边。

0: 这个是比较有秋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它就还是放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天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长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需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一点。

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

0: 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也是基层公安的重要职责。辖区企业厂区人员流动大，物资设备堆放多，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一旦发生盗窃案件，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2: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们员工去巡查，发现那个小三那个电缆少了。我们后来翻监控翻到呢是小偷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1: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勘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1: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3: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踩点呢，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了，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嚣张，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1: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3: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1: 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当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0: 阿柯桥福全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附近，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放的车辆，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时20分，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1: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 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7月30日上午，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浦派出所送上锦旗。 对民警全力守护企业财产安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2: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上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驾护航我们企业。
1: 再次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重点库房物资存放区域，完善监控布设，补齐监控盲区，夜间加强巡逻值守。 贵重金属物资妥善保管，同时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从源头降低盗窃案件发生风险。如遇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案发现场，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争取有利条件。
3: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

0: 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您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 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这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1: 我们穿那个熊猫主要是对吧，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
1: 哎，好稳定。看着它出生，看着它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百亿项目引领，存量空间换新，我区跑出，产业升级加速
1: 度；产教融合赋能产业升级，上虞职教园区建设全面提
0: 速；十年净滩护碧海，同心守护千年鸟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昔日化工企业腾退的土地，如今机器轰鸣，厂房林立。三季度以来，我区道墟街道以泛道墟智能装备生态园为核心，强抓产业转型机遇，通过腾龙化鸟盘活闲置土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以实干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走进泛道墟智能装备生态园，宽敞整洁的标准化厂房内，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传送带平稳输送，一名工人轻点屏幕，生产线随机启动，一台台电机定子快速成型。这片曾用于化工生产的土地，如今已翻新建起适应清洁生产的标准厂房，成为道墟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三季度以来，道墟街道以泛道墟智能装备生态园为核心载体，全力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提速增效。园区内总投资102亿元的迎风新能源装备项目华东基地建设正酣。作为上虞区首个百亿级非化工项目，目前一号厂房主体已基本完工，二号厂房框架搭建稳步推进。重大龙头项目加速建设的同时，道墟街道持续推进老旧厂房有机更新。随着化工企业有序退出搬迁，一批闲置老厂房经翻新改造，变身适配现代智能制造的标准化车间。改造后的厂房既满足本土企业增资扩产的空间需求，也成为招商引资的优质熟地，真正实现腾龙换鸟，为区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夯实载体基础。在庙桥未来产业社区，浙江美术科技有限公司新厂区已进入搬迁收尾阶段，即将正式投产。这家由浙江美奇可塑业有限公司与浙江雅盛塑胶有限公司战略整合升级而来的企业，盘活了原浙江中金热电有限公司50亩闲置土地，完成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是道墟腾龙化鸟有机更新的生动样本。
3: 一个我们觉得这个道墟的区位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啊，以高速啊，这个高架桥都四通八达，离市区也不远。第二的话，我这个位置正好，因为我们企业现在也有这个，毛4亿的产值，有700-800个工人，需要比较大的一块场地和平台。大概总共的话是，厂区面积是71000平方啊，主要是几个区块组成，一个就是生活区，能容纳大概400-500人的一个生活这个，员工宿舍。还有一个办公楼，大概3000平方的，我们也有100多个人要办公，还有一幢研发大楼，我们这个整个企业对研发也很重视。
2: 龙头牵引，中小企业配套，道墟已构建起差异化互补的产业格局。迎风百亿项目引领带动，美术科技10亿项目即将投产，林业科技等亿元项目稳步推进。目前，街道拥有智能装备生态园、庙桥未来产业社区、环衬衫制骨产业园三大产业平台，1450亩化工退出地块已完成开发利用800多亩。上虞区首个乡镇级创投基金“创投江南”专项基金投入运行，搭建起龙头企业加投资机构加街道创投三位一体投融资生态，为企业发展注入资本活水。
4: 道墟街道紧紧锚定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扛起二次创业主阵地的使命担当，以泛道墟智能装备生态园和未来产业社区为主战场，聚焦高端装备、机械仪器、矩阵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多元招商、全员招商、精准招商，力争全年招引亿元项目5个以上，企业有机更新项目5个10万平米以上，全力打造最美、最优、最亮营商环境。以我们的使命担当、主动作为、合理攻坚，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展现道墟担当，贡献

0: 道是力量。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上虞区重大民生与产业配套标杆项目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施工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项目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力打造集产教研训于一体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新高地，为上虞产业转型升级、技能人才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总投资13.9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总占地333亩。项目整体规划科学，功能布局完善，融合青瓷文化底蕴与现代建筑风格，按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实施，着力于建成高品质绿色职教园区。项目采用分阶段建设、分步投用模式，一期为公共实训基地，重点建设智能建造、新能源汽车等专业化实训功能，补齐区域高端技能实训短板，预计2027年3月完工。二期为职教中心，聚焦主体功能建设，全面优化办学空间、教学设施和育人环境，预计2029年底整体完工。两期建成后，将实现上虞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升级，办学品质提档跃升。项目立足上虞产业特色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是深化产教融合、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载体。建成后，将紧紧围绕上虞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千亿级产业集群，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技术应用、高端智能制造与装备等前沿专业群，同时传承发展青瓷文化等地域特色专业。园区将搭建校企协同育人、技术研发、技能实训一体化平台，精准培育适配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有效破解企业技能人才供需难题。同时，以现代化办学标准、智能化教学设施、系统化实训体系，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上虞职业教育品牌。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近日，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绍兴分会场在我区海图世纪星丘区域举行。活动紧扣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创新将海岸净滩与候鸟保护相结合。百余名志愿者携手守护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4: 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净滩护鸟倡议书》，号召大家共同守护海洋湿地与候鸟栖息地，凝聚生态保护共识。现场举行绿色浙江上虞护飞志愿服务点授牌、净滩行动队伍授旗仪式，为后续志愿行动鼓劲赋能。仪式结束后，志愿者分组开展滩涂清理，大家重点清理废弃渔网、塑料绳等易缠绕伤害候鸟的废弃物，同时留意记录水鸟活动情况，做到不喧哗、不惊扰候鸟栖息。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发起，至今已走过10年，全国累计10万多名志愿者参与海岸生态保护。今年绍兴分会场活动由浙江省绿色科技文化促进会承办，多家单位协同参与，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净滩护鸟同心守飞羽。此次净滩加护飞的实践模式，生动展现上虞千年鸟道人鸟共生的生态图景，呼吁更多社会公众投身滨海湿地保护，为海洋强国建设和美丽浙江建设贡献力量。
5: 下一步我们通过这次活动的这个节点，继续加强净社区、净学校啊普及科普知识，提升上虞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位于长塘镇何家楼村的大通青春农场，以菜篮子绿色保供基地为核心定位，规划建设设施蔬菜生产区、鱼菜生态种养区、创意休闲观光区、综合管理服务区四大功能板块，集文产保供、农事体验、科普教育、智慧示范于一体，着力构建全链贯通的现代化农旅融合示范标杆。目前项目已建成，各项准备工作正有序开展。
1: 近日，走进新建成的上虞大通青春农场，一排排联动大棚整齐排列，部分棚内已种满蔬菜。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127亩，在保障菜篮子供应方面，产前依托新品种种植示范，从源头夯实种苗选育与农资保障基础，产中推行有机种植技术，严格把控水质、土壤等生产环境，建成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等智慧农业设施，提升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产后依托综合管理区完善分拣、包装、仓储、展销功能，确保产品品质与流通效率。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为本地菜篮子文产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通青春农场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农业加新业态，共享菜园提供农耕体验与定制化种植服务，新品种示范区同步开发农事研学科普教育课程，吸引学校及亲子家庭实地参与。通过打造沉浸式田园消费场景，将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兴农。此外，大通青春农场创新联农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雇佣、订单收购等多种形式，带动周边村集体增收，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游意愿集中释放，我区旅游市场迎来预订高峰，呈现短途亲子休闲、长线赏秋、深度游双向火热的态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昨天下午，记者在中青旅门店看到，游客咨询电话铃声不断，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或录入订单、核对行程或规划出游路线、解答市民线上咨询，全员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据了解，早在半个多月前，双节旅游线路咨询预订量就持续走高，相较往年，今年双节旅游启动更早，热度更足，市民出游热情十分高涨。与此同时，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独特的休假排布让市民拥有灵活的拼假空间，也进一步激活了旅游消费市场。
4: 长短线的双向火爆，家庭呢有些多的选择，两三天的短途休闲游，上班族和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些拼假的出行，然后八天以上的长线赏秋游，咨询的还是蛮多的，出游的热情也是比较旺盛。
3: 从出游线路来看，今年双节热门目的地特色清晰，短途主打亲子休闲，长线主打金秋赏景，各有爆款。
4: 短线呢，朱家街、横店，还有老少皆宜的苏州、上海迪士尼、湖州等一些地区，那么长线的一些深度赏秋游有新疆啊、青甘大环线，然后云南九寨沟，还有呢今年来问的这个江西的婺源赏秋也非常热门。
3: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双节旅游价格呈现明显的时段差异化，涨跌规律清晰，同时长短途价格涨幅有所区别。短途线路价格波动平稳，长线线路受机票、酒店等基础成本影响，整体涨幅在2至3成。
4: 它的价格呢也会有一个分层，在9月30号到10月3号之间呢，它的价格呢是最高分的。那么在10月4号以后到10月7号以后呢，它会比前段的这个时间要稍微价格要往下落一点。所以说这两个价格是大家酌情安排自己的出游意向。
3: 旅游从业者也提醒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既能避开人流高峰，降低出行成本，也能收获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0: 近日，区收藏家协会非遗讲师团首场公益讲座开讲，非遗传承人张永良以墨塔留痕、文脉传香为题，带观众走进传他技艺，认识非遗文化，读懂上虞本土的乡土文脉。
1: 讲座上，张永良介绍，传他是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技艺，也是古人最严谨

0: 最真实的文物记录方式。在没有相机的年代，先辈们靠移植复物、以墨留文的方法，把碑刻、砖瓦、木雕等纹理完整保存下来。上虞是千年古艺，文风鼎盛。明清时期，民间雕刻工艺尤为兴盛，旧时百姓的民居、厅堂家具、船榻花板、门窗构件上留存着大量戏曲故事、高氏雅集、瑞兽花鸟历史典故。这些老花板是实实在在的粤地民间文化载体。下一步，区收藏家协会将依托非遗活动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宣讲、技艺展演、研学传承等公益活动，挖掘整理本土非遗资源，让深藏民间的非遗文化走出深巷，贴近大众。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中秋将至，市面上的月饼包装越来越精致，口味也一年比一年新奇。但在上虞，有一家月饼厂始终坚守老味道，酥皮一碰就掉渣，豆沙细腻不齁甜，咬一口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传统的老手艺。记者在汤普荣生食品厂看到，厂房里没有流水线，没有机械臂，只有几口大锅、几张案板和一群做了大半辈子月饼的手艺人。多年来，这里的月饼品种一直没有怎么变过，主打苏式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经典口味，包装也是多少年一个样，朴朴素素，透着老底子的味道。
2: 技术呢，从那爷爷辈传下来呢，到我们现在这边基本上都没改动，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艺、传统的原材料做传统的东西。
1: 谢立明说，做传统手工月饼是个辛苦活，但他依旧想坚持下去。随着中秋临近，他有时凌晨两三点就要开始准备，因为厂里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产能有限，想要买到他们家月饼的顾客都得提前预定，量大了客户更要赶早。
3: 那反正是从今天他利用粮户过来的啊，就是知道永兴这个食品厂的月饼确实香港好，所以我们上虞的口碑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跟我朋友特地到这里来买的。
1: 中秋将至，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厂用不变的初心继续坚守在这里，给一代代上虞人留下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在这段夏秋拉锯的日子里，早晚的凉风悄悄告诉你，秋天快到了。今天上虞站最低气温22.7度，午后阳光助力气温上扬，热意又宣告了夏天还在。截至下午2点，最高气温升至29.4度，预计一直到25日，天气五台主打阳光天天见，同时气温跟着按下增强键，25、26日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4度，暑气不肯退场，大家防暑降温这根弦还得绷紧。26日开始，雨水会逐渐增多。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同时，昼夜温差有所增大，早晚稍凉，午后稍热，大家穿衣要更加灵活，千万别被感冒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日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25到31度。桃花源多云，25到31度。富士山多云，23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4到30度。东山湖多云，24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5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5到31度。凤鸣山多云，23到30度。裘皮城多云，25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阿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